是小微信耶呀。今日份大家是冇听到咩第二个呢嘛？那大家有哪一排就放在这么一边？那里 heet die motorfiets。